0: 雪粉，
1: 一个是菜虾，
0: 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菜虾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菜虾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菜虾。参加的菜虾，鸭血粉丝汤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参加的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2: 欢迎选购，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。

0: 花莲地我们的百姓豆腐一块钱一盒。
1: 你这个不要了。
0: 就花莲地我们的百姓豆腐一块钱一盒。
2: 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